0: 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那接下来的时间内容，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截至2025年，贷款累计发放6950，惠及学生超过3000万人。7月28日，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在刚刚结束的个税汇算当中，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

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中国美术馆日前正式上线，首期完成全国范围的美术大百科式全域数据库，标志着中国美协在数字化与信息化建设进程中的关键成果。7月28日，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近日，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群星奖中评入围名单公布，榆林市清涧县文旅局精心创排的陕北道情剧《从军记》入选。好，以上就是这一期各位的收听。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智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都熟知郁达夫的《故都的秋》，其实它比下北平的夏天更为惬意。北方春日转瞬即逝，初夏槐荫遍地，就算入了伏天，也只有正午闷热，傍晚晚风一吹，暑气全消。什刹海和风间边的浓荫，以及庭院的冰茶，老北平慢悠悠的夏日正好舒缓夏日的烦躁。那接下来的时间，由我们的朗诵爱好者李和来诵读郁达夫《北平的四季》，其中描写北平夏日的经典段落。
2: 维度上讲来，北方的夏天当然要比南方的夏天来得凉爽。在北平城里过夏，实在是并没有上北戴河或西山去避暑的必要。一天到晚最热的时候，只有中午到午后三四点钟的那几个钟头。晚上太阳一下山，总没有一处不是凉阴阴，要穿单衫才能过去的。半夜以后，那更是非盖薄棉被不可了。而北平的天然冰的便宜耐久，又是夏天住过北平的人所忘不了的一件恩惠。我在北平曾经过过三个夏天，像什刹海、棱角沟、二闸等暑天游耍的地方当然是都到过的，但是在三伏的当中，不论是白天或是晚上，你只叫有一张藤榻，搬到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或藤花阴处去躺着，吃吃冰茶雪藕，听听盲人的古词与树上的蝉鸣，也可以一点也感觉不到炎热与熏蒸。而夏天最热的时候，在北平顶多总不过94-95度，这一种大热的天气全夏顶多有不过10日的样子。在北平春夏秋的三季是连成一片，一年之中仿佛只有一段寒冷的时期和一段比较温暖的时期相对立。由春到夏是短短的一瞬间，自夏到秋也只觉得是过了一次午睡，就有点凉冷起来了。因此北方的春季也特别觉得短，而夏天的回味自然也不必说，比别处来的更加的浓厚。北平的夏天实在是一个很可爱的季节，尤其是在初夏，当春末的风沙已经过去，而剩下的酷热寒未来临之际，那一种不冷不热、不晴不雨的温吞天气最使人感到舒适。院子里的槐树、榆树、枣树、海棠树都已绿艳成荫，坐卧其下，真有西皇上人般的意趣。阳光从燕缝里筛下来，在地上画出细碎的光影，微风一吹，光影便动摇起来，仿佛是一幅活的图画。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歌曲的名字叫做《我的名字在你手里》。

这首歌是来自于古巨基，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他描述的是他的生活心境和爱情长跑近20年的另外一半终于开花结果的故事。

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陪伴，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祝各位好心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9点。
2: 9 o'clock。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Train 带来一首 Drive By， 上要听到的是 Usher。前段时间我们还在说他跟 Chris Brown 巡演，然后大家会很喜欢 Chris Brown 的音乐，然后也会喜欢到 Jason Derulo， 因为觉得他们之间有所相像。他们因为大卤肉现在在网络上还是很有流量的，如果他们再合体的话，将会是我觉得最王炸的一场演出。但接受采访的时候，我们说 Jason Derulo 让他从 Usher 跟 Justin Timberlake 的音乐当中选一个的话，他最后选了 Justin Timberlake。接下来听到来自于 Usher 跟 Alicia Keys 当年超经典的合作。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 用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 No 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The Strike Miles Ahead， 顺道的是越听越流行下半段的开启。我是王维，我是 DT。 接下来听到的其实是让人觉得说挺温柔的一首歌曲，伤感当中甚至让人觉得对于一份感情有点遗憾，但这首歌换来的不是和平分手，跟大家对于美好过往的回忆，而是关于谁对谁错的一次巨大的争议。The Killaroy 跟 Tate McRae 分手之后的一首歌 A Cold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
2: I want it all.
1: 越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

0: 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建富强，民主文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17: 发展理念，构建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

0: 剩余救灾，防护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6: 榆林广播电视台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7: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蛋糕甜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三星吊旗号，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30分到11点30分之间的歌从陕北来。

0: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我们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尝试。
1: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今天民歌小常识：劳动号子。陕北劳动号子是国家级非遗，陕北民歌的核心分支，是黄土高原百姓在修梯田、打夯、挑担等集体劳动中创作的民间歌谣。它呢是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的。
1: 当然它的节奏呢也是非常的铿锵鲜明，曲调呢非常的简洁有力，歌词呢是多以一些衬词喊腔，靠领唱与合唱来进行配合，统一的劳作的一个节奏，鼓舞大伙的一个干劲儿。不同劳作呢对应一些专属的号子，像打夯号子、拉船号子各有韵味，是陕北农耕文化里边呢应该说是劳动人民用音乐凝结的生活的智慧，更是黄土地上最鲜活的劳动的赞歌。好，接下来时间就把这首打夯号子送给各位共同来聆听。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意义。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我们说陕北劳动号子呢，是黄土地上最鲜活的劳动赞歌，黄河船夫曲与军民大生产呢是当中的两大经典，一首呢是黄河船工呢用生命喊出的千年沧桑，一首呢是边区军民呢以热血唱就的时代强音。今天呢，我们就感受藏在旋律里的陕北的韧劲与时代的力量。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黄河船夫曲，也叫做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是陕北的船工号子的灵魂之作。它并非是凭空来进行创作的，而是嘉县的老船工李思密用一生黄河水出来的生命之歌。李思密一家呀是三辈闹船，十七八岁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呢是穿梭在包头至与门口的黄河水道之上，黄河的九曲险滩，船工的生死的一些挣扎都是成了他创作的一些底色了。在1920年春节的时候，李思密呢在村里的搬水船的秧歌的表演当中，以老少工的角色唱出了一段自问自答的一些号子，这样说道：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我晓得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非常简单的回答藏着黄河船工对自然的敬畏，更藏着穷苦百姓的绝境当中的不屈。当然这首的号子最初呢是船工溺水拉船时候的一个即兴的呐喊，领唱与合唱来进行相和，那节奏呢贴合一些拉船的动作，喊一声就多一份对抗黄河的力气。好，接下来时间就把这首黄河船夫曲送给各位。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军民大生产》。这首歌呢，原名叫做《边区时唱》，是由呢张韩辉创作的红色经典。它的根呢是陕北劳动号子的一领重荷，而创作灵感呢来自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1942年的时候呢，来到了延安呢，参与了大生产，亲自呢开荒种地办农场，切身的感受着边区居民呢自力更生的热情。

0: 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1点。 11 o'clock。
2: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FM 一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2: 哥哥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2: 听歌啦！
1: 歌什么歌？啊，陕北民歌吗？
2: 陕北民歌哪里听？
0: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为大家送出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的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呢，我们共同认识的这位陕北音乐人呢叫米高扬，他呢出生于陕西榆林榆阳区，是新生代陕北民歌实力派原创歌手，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会员，榆林旅游形象大使。那么作为陕北青年的音乐人代表，他承袭了老一辈的民歌风骨，结合了现代演唱的审美，嗓音呢是清亮高亢，唱腔呢是洒脱灵动，他呢是推动陕北民歌年轻化以及呢大众化传播的一个中间的力量。
1: 米高扬应该说是自幼呢就是浸润在陕北乡土的音律当中，榆林的小曲信天游滋养其音乐的天赋，应该说是黄土的一些风土赋予歌声淳朴的烟火的一些质感，早年支教的经历让他是深耕乡土，体察民情，积累了真挚创作的情感，后来呢也是系统性的来进行研习一些声乐，打磨演技的唱法，形成高亢柔和婉转自然的独特的唱腔，兼具一些原生态的韵味与专业的一些唱功。当然他也是多次来进行登上央视、陕西卫视等主流的舞台，凭借着越战越勇、歌从黄河来等节目广受一个注目。他的代表作呢有这个杨婆婆上剑、风中的蓝花花，曲风呢是非常的清新，歌词质朴，在保留陕北民歌本土韵味的同时呢是融入到了一些现代的编曲思维，贴合当代的一些听众的审美，当然也是打破了民歌传播的一个年龄的一个壁垒。当然在这个音乐创作上来说，米高扬也是

坚持着守正创新，他来进行深挖鱼鳞原生态的民间的一些曲调，整理民俗的一些音乐素材，同时优化编曲的结构，融入到了现代的轻快的配乐，活化的来进行传统民歌。依托鱼鳞旅游形象大使的身份，他以歌声推介黄土的风光，赋能陕北文化的一些文旅传播。接下来时间共同来欣赏米高扬的这

们现在为大家送出的是米高扬的这首《高楼万丈平地起》。米高扬呢，主动地承担了文化的传承责任，常态化走进校园，开展民歌公益教学，深耕本土的音乐教育，那么培育了新生代的民歌力量。从乡土少年到青年歌者，米高扬始终扎根黄土，守正创新，以青春之声传唱陕北文脉，用新潮演绎赋能非遗民歌，让陕北歌声呢走向了更广阔的舞台。接下来我们继续把米高扬的歌曲送给各位。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韦礼安，一个人。

下一首歌要继续听到的是我认为很多同学聚会或者是 K 歌都会必唱的一首结束曲 ending 曲目，对，周华健的朋友。这首歌对于太多人来说实在是有情怀在那里了，无关于他的其他因素啊，比如说他的歌词简单无华，朴素真实，就是扎根在回忆当中的那些共同回忆。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道尽了在流浪的生活当中友情的珍贵。来听朋友。

曾经和一个患有中度抑郁的同学聊天，他跟我说了很多生活和工作上的不如意。当我试图去安慰他的时候，他说你不知道我经历过什么，你不知道我的痛苦，所以你不要跟我说什么勇敢啊、坚强啊什么的，你就陪我坐一会儿就够了，我会好受一点。然后那天我真的就陪他安静的一句话都没有说，陪着他坐在那发呆了几个小时。我看着人来人往，他一句话也不说。后来他跟我说，谢谢，我好多了。有时候朋友郁闷约你出来，可能真的不是需要你为他来解决什么，只是说想身边有一个愿意陪他的人而已，仅此而已。而你呢，也大可不必为他出谋划策，就这样陪着他，在他看来，我觉得就是最好的治愈了吧。下一首歌来听柏松，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2: 让纸粉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3: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古巨基的一点也挺好的，日子实实在在的过，心理年龄开始成熟的那种，看上去憨一点、踏实一点的，感情思路稍微简单一点的男士吧。至少我划掉的感觉，我一定会想。所以刚说对人对事体现出来的那种让人爱的男士吗？

有时候过于频繁的交流很容易让人造成一种恋爱的错觉，一种由习惯、信任和欢喜交杂出来的依恋的假象。可是我们都知道这可能不是爱呀，这怎么可能是爱呢？等你孤独久了一点，突然有人关心你一下，你就会心动，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有时候为什么说经常习惯了独处的朋友，偶尔还是要找到一些兴趣爱好来填充你的生活的边边角角，这样才不会被偶然谁给你的一点点关心而乱了心智啊。来听下一首歌，宇宙人，往前。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Travel Clock。
3: 一份爱减负，中共榆林省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30对新人不是婚服专业报名从速。
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6: 践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7: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童小丫，太过分了
9: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9: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7: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8: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6: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8: 我给你自由。
1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Blue 的 One Love， 这是 Blue 乐队的一首代表作。他们乐队一开始是以复古蓝调风格为主，第一张专辑叫做 All Rise， 后来第二张呢就是这一张 One Love。 虽然说继续了蓝调风，但是这张专辑它是以节奏为主打，全程让你在慢摇滚轻蓝调当中游荡，这种感觉很容易让你沉浸在当中一发不可收拾。还有乐队说听 Blue 的歌是会让你不自觉的上瘾，一旦听下去就很难戒掉。嗯哼，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说到拖延症，很多人身上都有那么一点点，不过要克服它也有不少方法，比如说做分类。生活当中肯定会有一些突发或者是马上就要解决的问题，成功的人呢会花时间在做最重要而不是最紧急的事情，他会把所有的工作分成急并重，重但不急，急但不重，不急也不重四类，依次完成。然后当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尝试消除干扰，关掉微信 QQ， 关掉音乐，关掉电视，将一切影响你工作效率的东西全部都隔离，全心全意的去做这一件事情，试试看这样会不会好一点呢？我是夏文静，也是一个有拖延症的人，希望我们都可以一起克服掉它。来听下一首歌，辛晓琪《荒唐》。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

音乐制作人其实就像导演一样，是从一开始的词曲到编曲，再到音乐后期演唱的指正，其实整个过程就和电影的导演一样，算是整个过程的一个核心，一个灵魂。来听听看这首歌的核心，这是包晓松担当制作人陈小春演唱的《该我的爱》。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在乐坛当中，有一些歌手他们是曾经做过电台 DJ 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林忆莲。林凡是在偶然的机会下和一群朋友在 KTV 唱歌，被音乐人林明阳发掘，签约了上华。2002年他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系毕业了，也就是那一年他开始尝试做了电台 DJ， 并且非常喜欢这个职业。想不

0: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1: 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陪你听歌。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带你来听郁可唯。认识郁可唯是因为当年她参加了《快乐女声》，这个留着齐耳短发的很清秀的女生，在我的印象当中不算是特别醒目的类型。再次听说她是《小时代》大火时期，把片尾曲《时间煮雨》唱得很缠绵，很好听。这些年经过不断的打磨历练，我觉得她的演绎更多了一份张力以及故事感。来听听看，这是他为电视剧《只因单身在一起》配唱的插曲《我们都爱过》。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刚刚听到的是容祖儿，谢是早期的一这首歌采用了倒叙的讲故事的方式，加上林俊杰标志性的转音，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能够勾起人的遐思，然后马上就沉浸在他描绘的世界里。来听听看《1000年以后》。

何事情都要亲力亲为的去做，习惯让父母去包办去代办，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还要让孩子学会多分享，如果孩子那很难在以后的生活别人的感受。另外父母呢也要做好孩子的榜样，平时就要多关心朋友，多关心家人，因为身教的力量那是远远大于言教的。

0: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音乐。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曾有人开玩笑说，至少在2005年前，小地方的酒吧里面必配的曲目就是《不值得》。当然只是段子，但是我觉得这首歌确实还蛮适合清吧来播放的。孟非传的声线也确实有几分让人沉迷的魅力，很难得听起来却没有太多的年代感，因为主唱的声音太细腻，简直就是开口脆。说起来他们算是工科男的组合，成员是来自新加坡的三个70后，林艺兴、苏志成和刘瑞聪，就是有人说的读书好唱歌也好。不过后来呢，还是传唱到现在的似乎也只有《不值得》这首歌。今天带你重新回味。

音乐，我是苏宝，继续带你来听听 Seal， 这是收录在他最知名的同名专辑当中的 Kiss from a Rose。这首经典的情歌还为他在1995年度第38届格莱美奖当中赢得了3项大奖，分别是年度最佳唱片、年度最佳歌曲，还有年度流行男歌手3个奖项。

0: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好时光在路上。
1: 先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从早高峰的直播间当中相遇了。节目的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想要了解直播间实时动态的话，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首先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1: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南风3到4级，西部北部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8到22度，最高气温28到33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气温19到33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要求企事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到职工教育培训内容。7月28日，国家发改委明确，今年6月，欧洲热浪推动爆发，美的、格力等厂商将补货通道从海运切换至中欧班列，运输周期从约40天压缩到15天左右。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接。7月27日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到世界自然遗产。2026基础设施、数据、模型等设置5大主题板块。2026年榆林声音同台比武，为观众赛上厨艺盛宴。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稍后见。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看看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彭军还有青蛙乐队、许艺彤、橘子汽水乐队共同来演绎的一首歌，叫做《一切》。
2: 拂过心情的波澜，
3: 满天做风景会更

0: 非常熟悉的清新的曲风，带着彭军一贯温柔的风格，才配上今天灵动的合唱，轻快温柔的编曲自带轻松氛围感。歌曲当中没有大道理的说教，只是慢悠悠的要告诉我们放下纠结还有内耗，坦然的面对生活当中所有的意外，要相信当下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命运当中最好的安排。
1: 不完美

此刻和各位分享到的这首周深的《如约》，承载着长达5年的等待。它是周深出道12周年纪念曲《如约》。那么这首歌早在2020年的时候就录制完成了，原本是写给粉丝的温柔的告白，但是呢，在2021年因为版权的纠纷仓促的上架之后，迅速全网下架，那成为了无数听众当中悬了5年的遗憾。直到今年沈阳演唱会的现场，他亲自买回了版权，全程担任制作人，重新编曲录制。那么在出道纪念日当晚，压轴首演，第二天全网上线，那么让这首尘封已久的歌曲终于是如约奔赴而来。

那些你忘掉，音乐记着帮你记着。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我们曾经有过一个调侃，叫做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我们来听到的左岸西西他们这个组合其实有点这个意思，王程程来作词，朱家明来作曲，一个呢弹吉他，一个来唱歌，于是就有了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歌名叫做你一直在。如果你也喜欢左岸西西的歌曲，也可以去搜索或者等待更多他们的创作。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接下来 Pink I see.

0: 欣赏鱼鳞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2点。

0: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FM 101悦动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7月，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在刚刚结束的个税汇算当中，全额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零一星日前对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中国美术家协会首期完成全国范围的美术大百科石库，标志着中国美协在数字化与信息化建设进程中的关键成果。7月28日，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近日，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群星奖中评入围名单公布，榆林市青。

建县文旅局精心创排的陕北道情剧从军记入选。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智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都熟知郁达夫的《故都的秋》，其实它比下北平的夏天更为惬意。

0: 风春日转瞬即逝，初夏槐荫遍地，就算也只有正午闷时上海和风间边的浓荫以及庭院的冰茶，老北平慢悠悠的夏日正好舒缓夏日的烦躁。那接下来的时间由我们的朗诵爱好者李和为大家来诵读郁达夫《北平的四季》，其中描写北平夏日的经典段落。
1: 从地势维度上讲来，北方的夏天当然要比南方的夏天来得凉爽。在北平城里过夏，实在是并没有上北戴河山去避暑的必要。一天到晚最热的时候只有中午到午后三四点钟的那几个钟头，晚上太阳一下山，总没有一处不是凉阴阴，要穿单衫才能过去的。半夜以后，那更是非盖薄棉被不可了。而北平的天然冰的便宜耐久，又是夏天住过北平的人所忘不了的一件恩惠。我在北平曾经过过三个夏天，像什刹海、棱角沟、二闸等暑天游耍的地方当然是都到过的，但是在三伏的当中，不论是白天或是晚上，你只叫有一张藤榻搬到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或藤花阴处去躺着，吃吃冰茶雪藕，听听盲人的古词与树上的蝉鸣，也可以一点也感觉不到炎热与熏蒸。而夏天最热的时候，在北平顶多总不过94-95度，这一种大热的天气全夏顶多有不过10日的样子。在北平春夏秋的三季是连成一片，一年之中仿佛只有一段寒冷的时期和一段比较温暖的时期。像由春到夏是短短的一瞬间，也只觉得是过了一次午有点凉冷起来了，因此春季也特别觉得短。而夏自然也不必说，比别处来的更加的浓厚。天实在是一个很可爱的季节，尤其是在初夏，当春末的风沙已经过去，而剩下的酷热寒未来临之际，那一种不冷不热不晴不雨的温吞天气最使人感到舒适。院子里的槐树、榆树、枣树、海棠都已绿艳成荫，坐卧起真有西皇上人般的意趣。阳光从燕缝里筛下来，在地上画出细碎的光影，微风一吹，光影便动摇起来，仿佛是一幅活的图画。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歌曲的名字叫做《我的名字在你手里》。

这首歌是来自于古巨基，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歌词描述的是他的生活心境，也包括了他和爱情长跑近20年的另外一半，终于开花结果的故事。

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陪伴，那今天节目就好心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

爱上副驾驶，和你一起听歌。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在这个时候啊，很多的歌手也开始有一些全新的翻唱了，好像现在还挺多歌手他会再拿回来改编成自己的味道。所以今天在我们歌单当中跟你来分享的就是他们把一些大热的歌重新来做一些改编。看看这些歌曲你听过吗？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可能你听过梁朝伟的版本，那你听过张智霖的版本吗？还有为你我受冷风吹，习惯是听林忆莲对不对？其实胡彦斌也有翻唱哦。

刚刚听到的我们的歌曲串烧当中有你喜欢的节奏吗？一些我们熟悉的歌曲，但是经过一些歌手的重新的翻唱演绎呢，它又变出了新鲜的味道。第八首呢，谢春花，它是理想三旬唱出了一种很跳跃的感觉。

想到这个倾向，就像百年前大豆投降，但现在不一样，是我们的时光。该等同我们做个小文豆，打火棒，成李文李文章，争取将龙小芳，接下来的世界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
1: Big Jim!

如果你有听过理想三旬陈鸿宇的版本，你就会知道那是声音啊，声音听起来就是一个40来岁的大叔，然后呢对于自己的青春，对于自己的理想有一种这种哀叹的感觉。但是呢换成了谢春花，她来了演唱就变得很少女，很有活力，然后很活泼很轻快。这种风格变化呢就好像是旧音乐遇到了新的主人，谢春花又让这一首歌变出了新鲜的味道。这是我们今天歌单当中的第八首歌手们的外唱较量，重新来翻唱一些很经典很精彩的歌曲。

0: 赏鱼鳞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3点。
2: 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3: 爱上副驾驶，在歌里面来听世界。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呢，准备给各位的歌单是重新呢，把一些大家很熟悉的歌，大热过的歌，再做一个全新的改编尝试。接下来听到的我们第5首，胡彦斌，为你我守冷风。

胡彦斌唱得非常深情的《为你我受冷风吹》啊，没错，就是胡彦斌、林忆莲的一首老歌。今天呢，八位歌手他们呢重新翻唱了一些大热的单曲，又加上了他们的新鲜味道，会让你感觉这好像是一首全新的歌。如果说很成功的翻唱改编呢，会让你好像会忘记之前这首歌的版本最初是什么样子，这是非常成功的。那接下来我们听听这一首歌，我们的人气单曲蔡健雅翻唱到的黄小琥的《重来》，来听听看，你觉得会不会让你颠覆到之前黄小琥给你的感觉。

0: 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的嘈杂，可以选择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来了八位歌手，他们呢带着自己的重新的创作，对于一些大热歌曲重新的创作，而且呢这八位歌手他们本身就已经自己有大热歌曲了，所以呢有知名度，然后呢又翻唱了一些很有知名度的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是简弘亦，他来翻唱的这首体面。你可能听过于文文女生版本的体面，男生版本的体面，是不是也会有那种撕心裂肺？

0: 界，再见不复。
1: 我的都市爱情片里面总会把一些伤情歌然后拿出来、啊、还是会想到电影当中的那些情节跟画面。刚刚听到同意他的一个翻唱的男生的版本，其实像这样的都市爱情片里面，袁娅维她的声音也特别合一首很老的歌翻唱那首问情。如果有看过电视剧戏说乾隆就会很熟悉这首歌，当时的片尾曲蔡幸娟来演唱到的问情，这个版本呢是袁娅维重新的一个翻唱改编。有没有颠覆到曾经你听问情时候的那种情感状态呢？同样的不同人的重新的演绎，它又焕发了新的生命力，那同样的青春故事呢也会有不一样的表达。好了，今天爱上副驾驶就陪你听到这儿了，我是小曼，我们再见喽，拜拜。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才有语言，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音乐陪伴你。今天我们的主题依然是清新值 MAX 的歌单，当然这些歌曲呢都是来自于光影的世界当中。最近呢晚上我喜欢自己看一看这些轻松的愉悦的同时风光无限的爱情影片，因为不太费脑子，你手边可以做其他的事情，然后让故事慢慢的走，即便是看个开头知道结尾的话，整个观赏的过程呢也是非常的愉悦的。比如说今天我们首先说到这一部影片呢，这是来自于汤唯和廖凡出演的挺唯美的一部爱情片，叫做《命中注定》，当中的音乐呢很好听。这个影片其实是翻拍自1994年的一部美国电影，叫做《我心属于你》。原版的我还没看，有一天一定会刷，因为它的主演是小罗伯特·唐尼。而《命中注定》这一部文艺风光爱情公路影片，是出自于一位叫做张浩的导演。他讲和闺蜜到意大利寻找他爱人的这么一段故事，谁知在路途当中呢，就遇到了冯大理，之后就成为了欢喜。原版在现在看起来呢，光是海报你就觉得非常的90年代，摩登复古。当然，不管是原版还是后来的《命中注定》这部影片，最后的结局都是他们为真爱所臣服。我都说这个影片当中的音乐很好听，所以今天首先放给你听这首歌，旧旧的感觉，叫做《Almost Love》。

这首歌 Almost a Lover， 是来自于影片《命中注定》，汤唯和廖凡的出演。哎，两位都是演技咖啊，但是呢，这个片子在豆瓣上评分不高。但是我觉得不妨看一看，因为呢，当中有很多景物描写，它是在意大利取景，所以你可以看到意大利的这个建筑风光风格啊，那肯定跟国内的一些景物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呢，这个镜头捕捉到了很多欧洲的这个绿色，比如说草坪啊、绿植啊，你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是一部绿野仙踪。再比如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 Almost a Lover， 它是出现在影片的片尾，悠悠的慢慢的给你唱出来，心也变得很安静了。我们不都说心静自然凉吗？再说回到这部影片啊，它是在意大利取景。通常说到拍摄意大利的影片，很难就是逃过这个片名，就是托斯卡纳艳阳下。在当中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好的事情总会到来，而当他晚来的时候呢，也不失为一种惊喜。今天光影在歌唱的依然是这个主题清新直 MAX 的歌单，这些歌曲都是来自于电影的世界里面。稍后时间呢，我要跟你聊到的是一部话痨影片，准确来说呢是爱在三部曲。这三部影片呢，他把情侣之间非常微妙的部分全都拍了下来，重点是他们的对话非常的细腻，所以观众会把它称作是话痨影片。爱在黎明破晓前，歌曲很好听，有时候我觉得听歌未必要听他真的唱了什么，他常常给你的是一种气氛。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在这里等着你。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城市风景。

18年，一个孩子都长成人了，对吧？18年，同一位导演拍了3部影片，但他讲的还是同一对情侣之间的故事。不知道在这18年当中，他内心世界是怎么样一个心路历程？这3部影片分别是《爱在黎明破晓前》、《爱在日落黄昏时》、《爱在午夜降临时》。当然，我的排名是不分先后的。总之就是3部曲，讲的是这一对情侣，他们在18年之间，从一段奇妙的旅程开始相遇、相知、相恋，到最后分离各种。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叫做《Come Here》。其实来自于影片《爱在黎明破晓前》，依然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欢迎各位的收听。我遇见你，这就是意义。这是来自于影片当中的一段台词。Come Here 这首歌呢，信仰吧，或者说是一句情话，应该是世界上最为直接、最动听的情话了。今天光影在歌唱清新值 MAX 的这些歌曲，同样是来自光影世界哦。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呢，我想不需要我说太多，醉乡民谣当中这首可以说是成为点题的代表歌曲 500 miles。

如果你错过了我坐的那班火车，你应该明白我已经离开了。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 500 Miles， 美国民谣可以说是经典的著名的民谣，在2013年的时候呢，是出现在了最香民谣当中。如果一首歌既不是新歌也不会过时，那它就是民谣。秦星直 Max 的歌曲也是能够瞬间降温的吧。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这首歌很动听啊，一下子就会让你陷入沉思，上乘的民谣小品。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可以讲它是一路向着阳光的。尽管情侣之间的故事偶有一些波折，但是一路以来都是。这首歌曲我们先来听的是 Wouldn't It Be Nice， 是来自于我也很喜欢的一部来自夏天的影片，这部影片的名字叫做《初》。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4点。
2: 光，
3: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3: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3: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3: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使女人这部影片的曲子，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十足的深入人心啊。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说到闻香识女人这部电影，光是听它的名字你可能会觉得电影，但不是这样，它讲的是两个男人之间发生的故事。当然听到这个曲调，听到这首乐曲的话，也是十足的呼应了影片的片名闻香识女人。因为在影片当中有非常精彩的一个片段，就是主人公 Frank 中校他在餐厅的时候呢，靠着敏锐的嗅觉发现了一位带着英国口音的陌生女子，然后上前搭讪还邀舞，两人一起演绎了一段非常经典的 Tango。 那当时的乐曲呢，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首。

说到来自影片《闻香识女人》这个片段呢，仅仅是几分钟的 Tango 舞就让两位主演排练了两个星期，而且呢剧组是花了3天的时间去拍摄 Tango 舞这个场景，可以说是拿诚意。当然最后出来效果呢，观众应该也是非常满意的吧。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主题继续清新值 MAX 的歌单，这些歌曲呢都是来自于一些经典的电影当中。比如说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部爱情影片《触不到的恋人》，更加的流畅跟自然，因为它非常巧妙的情节设置呢，让华纳公司买下了改编权，这部电影进行翻拍，而且请来了普利策奖的作家大美国版的剧本来执笔，听起来都是华丽丽的。但是真的要说到故事情节的话，你看湖边的小木屋，光是这一点就非常的让人觉得有戏啊！当然剧中的主人公他们就是通过湖边小木屋旁的那样一个小邮箱，通过书信来传递相思或是哀愁。去看吧，真的挺好看的。当然要说的是呢，这个剧的美版的主人公是基诺·里维斯来出演的。他饰演的是一个才华横溢但是事业遭遇不顺的一位建筑师。你会发现基诺·里维斯在爱情电影当中真的还挺会的。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剧中的音乐非常的入耳，舒缓的旋律很放松，同时呢又伴随着剧情去感受凄美和伤感。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一首 This Never Happened Before， 来自于美版的《触不到的恋人》。

0: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电影它都是暗含着一些看过影片之后呢，你能够感受到它深深的诚意。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周迅的《样子》，就好像他歌里唱到，愿你也活成最美好的样子。光影在歌唱，和你听到这首歌，它是来自于我也很喜欢的一部可以记得这样的影片，叫做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你说它是一部完全的是完全合格的这一剧情的话呢，没有跌宕起伏，但是就是用很多清新的画面记录了一个留学生成长的故事，好像一页一页的日记一样。包括那条海里面叫做 Alice 的鲸鱼，它是用最轻巧的故事，带着最深最重的思念，陪伴你度过漫长的岁月。这是来自陈奕迅。

台词小记，影片《廊桥遗梦》。以前从来没有说过，因为这样确切的爱，一生只有一次。

0: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

0: 代，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
0: 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你死了，
5: 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
2: 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
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的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生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

0: 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规章时你不必再去
0: 引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
3: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4: 现在是傍晚5点。
5: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6: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5: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欢迎各位呢锁定今天的专属音乐时光。奔波了一整天，车流裹挟着疲惫，晚风捎来了温柔，路上呢不用匆忙，跟着歌声慢下来，好好拥抱忙碌后的自己。今天为大家来选择到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刘力扬演唱到的《一个人就好》。
1: 那从今以后，我一个人。
0: 热闹的人群总会散去，人生大部分旅程终究需要我们独自去奔赴。受成长，渐渐懂得安静独处也是一种力量。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矜持，《大女人》。

生活里很多外表强势独立的女性朋友，习惯了独自扛起所有的琐事，装作无坚不摧的模样。但其实再飒爽的大女人，内心也藏着柔软，也渴望一份懂得与偏爱。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吴克群来演唱到的《大女人》，唱出了独属于强势女孩的温柔。

民谣质感满满，歌声质朴有故事，藏着小人物的遗憾、温柔与无奈，烟火气十足，氛围感浓烈。平凡的人的爱恨遗憾，往往最动人。人间众生各有苦楚，也各自有温柔。任素汐呢，用歌声来讲述了普通人的悲欢。这首歌呢，来自于任素汐演唱到的《湖广生》。

高亢治愈的经典老歌，旋律开阔有力量，可以冲破烦闷的压抑，寓意拨开阴霾，迎来明朗的好心情。生活难免有乌云密布的时刻，但总有一片蓝天等着我们。丢掉焦虑烦躁，跟着阿妹高亢的歌声奔赴开阔好心情，来自于张惠妹《蓝天》。

温柔抒情的流行金曲，没有浓烈的伤感，主打体面释怀，教会我们和遗憾过往，旧人好好挥手道别。人生不停遇见，也不停在告别，不必纠缠遗憾，体面的放下，好好的告别，才能轻装往前走。一起来听这首谭健次演唱到的《好好告别》。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人生兜兜转转，得失轮回，不必纠结一时的缺憾，所有的经历其实都是一个闭环，往前走，万事终有圆满。来自于苏运莹《缘》。

接下来要送给各位的是一首复古的慵懒曲风，松弛随性，自带浪漫的氛围感。抛开紧绷的拘谨，享受自在浪漫的松弛感吧。忙碌的日子呢，需要一点浪漫来调剂，不必时刻来紧绷和拘谨，随性慵懒，活得自在又风情。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郑杰伦，《风情万种》。

接下来的一首歌，经典的怀旧情歌，温柔又忧郁，写尽了感情里的执着与挣扎，怀旧氛围感浓厚，适合安静回味的来收听这首歌。那这首熊天平的《渔人码头》也送给所有为爱执着过的人，执着没有对错，就算曾经困在情绪码头，听歌释怀，与自己和解。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呢，要跟各位一起来说到玄奘取经。今天我们褪去影视剧的神话滤镜，走进真实滚烫的玄奘取经之路。历史上真实的玄奘，没有帝王送行，没有徒弟护航，仅凭着一腔孤勇，走完了一场震撼古今的万里都，走完了一场震撼古今的万里征途。唐朝初年，佛学盛行，可国内流行的佛经译本错漏百出，释义混乱，诸多佛学疑问无处求证。为求取最纯正的佛法真谛，正本清源，年轻的僧人玄奘立下西行求法的誓言。彼时朝廷严禁国民私自出境，玄奘的西行请求屡次被驳回，无路可退的他毅然选择冒着触犯法律的风险偷渡出关，孤身踏上前路未知的漫漫征途。这条路从不是浪漫的修行，而是九死一生的绝境。他独自穿越黄沙漫漠，忍饥挨饿，缺水断粮是常态，翻越终年积雪的葱岭雪山，直面严寒暴雪，途中遭遇官府追捕，山贼劫掠，恶劣天灾，无数次深陷到了绝境当中，却始终未曾动摇初心。他曾立下誓言，宁可向西而死，绝不东归求生。凭着极致的坚定与毅力，他出国历时整整17年，跋涉了50000余里，玄奘终于抵达了佛教发源地天竺。他在当地名寺潜心研学，苦读佛法，凭借着渊博的学识，折服了西域高僧，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佛学大师。贞观19年，玄奘满载硕果回归长安，带回了657部珍贵的梵文佛经，无数的佛历与神像。此后余生，他闭门潜心译经，穷尽了心血，完善了佛学典籍，纠正千年谬误。同时他口述见闻，弟子执笔成书的《大唐西域记》，详细地记载了西域数十国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为古代中外交通、西域历史研究留下了无可替代的珍贵史料。玄奘取经从来不只是一场求法之旅，它是一场跨越，是古人不畏艰险求所真知的生动写照。千年岁月流转，褪去神话的光环，玄奘孤身西行的坚守，知行合一的执着，早已沉淀为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坚韧与初心，在历史的长河当中熠熠生辉。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立农演唱到的《赶路人》，也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会。

0: 享受。
1: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2: 现在是傍晚6点。
3: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4: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血。
3: 那里靠嘛？
4: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河北承德店的卫生标志，好家伙，又翻车了。这偷窥式的配图又配上怪异的文字，看的食客是浑身不得劲儿。店家呢却轻飘飘的辩解说，哎呀，只是单纯区分指引，一句没有恶意掩盖不了设计粗鄙而且审美失手的事实。如今这网红门店扎堆就玩什么另类装修是吧，哎，一个个就把这猎奇画风当成了吸金流量密码了。商家一心想要摆脱门面同质化，肆意改造公共标志啊，完全颠倒主次关系。厕所标志的第一要务是啥呀，就是直观易懂啊，指引通行是吧。你说你整那玩意儿，我看我往哪个门走啊，我呀我。你说本来应该简洁清晰的公共工具是吧，硬生生的被店家就拿来了啊，宣泄成个人趣味了，是吧。把公共空间当成了私人的审美秀场，争议乱象自然接连不断。最荒唐的逻辑就是，我设计无恶意，大众就不该反感，凭什么，对吧。这符号一经公开，属于设计者一人了，不能拿初衷强制所有人接纳违和冒犯的视觉画面。这款啊图案勾勒出了窥探偷窥的不雅画面，一边冒犯女性心理安全感，一边又固化男性负面的刻板印象。你这整的吧，就是对两类群体你都是不尊重，就早已经超出了脑洞设计的一个范畴。其实想要做特色标志从来没有错，传统文化早就给出满分答卷是吧，用甲骨文，非遗展馆运用的是皮影形象划分卫生间，兼顾实用属性以及文化美感，高级它又得体，对吧。创意是依托文化底蕴美化环境，而非依靠低俗擦边猎奇的画面博取眼球热度。公共标志是城市文明最细微的窗口，承载着公共空间的包容与体面，设计自由存在的边界，个性表达不能以冒犯路人制造不适感为代价。评判一款公共设计合不合理，大众真实体验远比店家的片面说辞更有说服力。靠擦边图案换来的短暂热度只会损耗门店的口碑，创意务必扎根实用与文明，守住公共审美底线，丢掉低俗博流量的歪心思，公共标志才能回归彰显正常的市井文明风貌啊。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呀，这曾经保研是学霸凭实力突围的精英赛道，如今哎呀，有点沦为资本博弈的名利场了，是吧？哎，比例扩容啊，竞争白热化，催生完整的暴力灰产，将纯粹的学术升学就变成了明码标价的氪金游戏。人民网实锤曝光啊，保研辅导的乱象是吧？离谱至极，市面保研套餐那可以说套路啊，辅导严重货不对，数次敷衍讲解，不过全退纯属就是噱头，合同暗藏霸王条款，举步维艰。更离谱的是，机构公然售卖改学分，什么代写论文的违规服务，将学术不端就包装成了上岸捷径。本来人家挺好的学生啊，交完钱到了那一学完了，像根源就是极致升学焦虑，还有评价体系异化。保研多元评价本位打破为分数论，却被功利思维带偏了，论文竞赛科研经历就沦为了可交易的筹码。机构精准拿捏学生求稳的一个心态，利用信息差开始收割焦虑，大肆牟利。比机构割韭菜更可怕的是被肆意践踏的教育公平。普通学生深熬夜深耕是吧，啊，积累履历，部分学生却靠花钱包装来个弯道超车。那换你的话，咱说你心里也不得劲儿啊，对吧？资本渗入到保研赛道，让努力贬值，诚信吃亏，这可不得了。挤占了踏实学子的机会，又击穿了教育公平的底线，你这不祸害吗？这不啊，教育从来不是花钱买结果的交易，保研核心是筛选真才实学，而非比拼财力资源，它换来的资格泡沫，真正的成长从不在啊付费的捷径当中，而是在日复一日的深。保研乱象刻不容缓，积极学术造透明公正的斩断资本介入升学的黑手，让保研回归实力本位，守住寒窗苦读的价值与教育纯粹的初心呐。

0: 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啊，
0: 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呀，导演，瞧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定的。开门下车，从丢了两个苹果，然后上车扬长而去，也没给钱。就这一套动作，行云流水，相当的连贯呐。就姐姐没有丝毫的迟疑，就感觉说你这个水果摊是他自己家开的似的。但是其实他跟这个水果摊一点关系没有。店主追出来的时候，女子已经驶离现场了。店主就称之后联系到该女子，对方让其报警起诉。有网友表示帮忙投诉，对方竟称说自己是为了做水果调研，说拿两个果做样品，这回答得如此理所当然。你说就这年头啊，我就觉得就这年头最荒诞的不是占便宜，是啥？占得理直气壮啊，脸不红心不跳，是压根咱说一点不害臊啊，这就那么的拿人两个水果完了就走人了。你说白拿别人的水果，非但毫无愧疚，而且还满嘴奇葩的借口，是吗？甚至反向施压店主，你是无赖界的天花板了，这也是。你说什么所谓的水果调研取样考察，你不纯属掩耳盗铃的拙劣借口吗？这不真做调研，咱说 你跑人水果摊，你随手拿两个就走了，你是。说白了就是想免费薅羊毛，又不想落人口实，硬给自己贪小便宜，哎，贴金洗白。贪小便宜是格局问题，嚣张跋扈是人品问题，两块苹果。

0: 暴露的是自私与蛮横，廉价又刺眼。别把市井包容当成理所当然，别把商家善良当成了可以可欺的软肋，占得了微小便宜，但是输掉的可是人品底线呐。再来说这个啊，昨天咱们说的那个新闻，哎，续集来了。重庆一女子啊，用肉身拦路，指挥车辆跨实线加塞，而且还辱骂被挡的这个司机，车辆司机，朝对方车又吐了一口唾沫之后离开。最近重庆交警发布警情通报，目前陈某呢已被依法行政拘留，邓某驾车违反禁止标线和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已被依法给予罚款并驾驶证记分的处罚。警方提示啊，请驾驶员和乘客自觉遵守法律法规，遇事保持理性克制，切勿因一时冲动逾越法。哎呀，舒坦了，是不是有同样的感觉呀？哎呀，昨天说完那个新闻，我这心里面膈应完了都已经，就感觉怎么的都不得劲儿啊都。哎，今天咱说重庆交警警情一通报，哇，整个人舒坦了我。是吧，明明自己违规理亏啊，不仅毫无歉意，反倒恶语辱骂，然后呢当众挑衅，还吐口水宣泄戾气，我天。典型的恶人先告状，霸道又荒唐啊！仗着别人争执就肆意的蛮横撒野，当成底气，这回好了啊，里面待着去了，是吧？哎，你那开车得扣分罚款啊！啊，这个肉身挡车，这个来，行政拘留。啊，可以说精准拿捏这类的路怒乱象啊！交通出行拼的是规则和素养，不是谁横谁有理，谁凶谁优先。一时的嚣张逞快，换来的就是法律的严惩。不守规矩的捷径，终究要付出代价。马路啊，咱说容不下霸道，文明行车才是唯一的通行券啊！
1: 颠不怕怕，哎呦，魑魅魍魉笑哈哈，
2: 哟哈，
1: 滴答滴答吹喇叭，神评太保上麦了，
2: 有点意思噻。
1: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
0: 深夜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评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这个女子水果摊白拿了，扬长而去。竟然还咱说大言不惭的啊，要让这个让啥呢，就怂恿店家说你去投诉我呀，啊，你报警起诉我呀。那店家都懵了，我天，妈呀，啥来头这么硬吗？这是微信平台空心竹就说了啊，不要他赔钱啊，拿视频去他单位循环播放。去，你能找到他单位吗？能。再说就车刮拿俩果，咱说就走了，就是脸都不红心都不掉，他一点不害臊，他能在意你循环播放？就这人我估计都已经修炼出来了，都已经，你拿针都扎不透，我跟你讲。乌拉拉拉就说了，两个苹果看透一个人的人品，真便宜呀。人家可能不这么觉得。猫猫孙小妖就说了，请问调研结论是白拿的苹果更好吃吗？咱说你太天真了，你真信他说的话呀？还调研，他调个什么研呢？他调研呢？十里桃花就说了，你说他不正常吧，他又会开车，咱说又会偷苹果，你是啊，你说他正常，咱说哪有那正常人样啊，你说。就现在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你知道吗？视觉冲击，内心反感，你知道吗？你也整不明白他到底咱说正不正常，你说。对，你看用户啊4246就说了，关键是他动作非常的流畅和自然，就这一套下来就好像拿自个家东西似的。另外

他感慨了一句，你说这是何等的心理素质呢？好吗，就是人家修炼出来的，是吧？水至清则无鱼，人至那什么则无敌吗？不是吗？人现在小这姐姐就基本是无敌状态了，属于狂暴了都已经。葡萄就说了，这事儿还是蹲后续吧，这个是吧？到底整明白到底，咱说你这何方神圣？这是 UNFT 就说了，啥人都有啊。是的，您那你看你这你小看这个世界了，那可不咋的，你出去溜达一圈，啥人都有啊。这再来说这个啊，警方通报了夫妻拦路加塞辱骂他人这个事儿，最后啊尘埃落定。岛上的新马者说了，这事儿他们同事知道吗？就你放心，就他这个，咱说你就他的作风，你放心，在他那个单位都是出了名的，一定明白吧？你就这波警情通报，我跟你说，他的很多同事都得大快人心，都得明白吗？都得拍手称赞啊！哎呀妈，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都。这位朋友叫做为我法律教他做人，没毛病啊。撸铁老师傅说啊，他拍照的目的是什么呢？你放心，他绝对不是。他拍照纯粹就是恶心当时那驾驶员，你知道吗？但是谁能想到把自己给恶心到了？那是的，把我们也恶心着了呀！我天。东东很孤单就说了，为叔叔点赞啊，对这样的大尾巴狼就应该下手狠一点。没毛病啊，咱说一口口水喜提几天包吃包住，这是咱说这个王源公路说的啊，一口口水喜提几天包吃包住。一口口水的事儿啊，啊你瞅他那一出，哎呀我天。江南艳影就说了，看他猖狂到几时。现在里面在里面不猖狂了，还是老老实实的在里面。还是那句话啊，行车在路上，大家呢就是把这个脾气都收一收，是吧？不要跟人不要跟人了，这玩意儿。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

0: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风筝。
1: FM 国资讯广播，因你而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上一零。
0: 呼吸在浓，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来了，赶紧换。
1: 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 年人，别催。
1: 哦，意思，我没看到。
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
3: 好孩子。
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该我照顾你们了。
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爱音乐，爱生活，101。
1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4: 当时瓦斯，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
1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
4: 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甜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5: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6: 老头儿，小爷的命。
7: 歌里的新闻会唱歌，他的心
6: 情吧。我要先去唱个歌。
8: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河北承德一家餐饮店的卫生标志，好家伙，又翻车了。这偷窥式的配图又配上怪异的文字，看的食客是浑身不得劲儿。店家呢却轻飘飘的辩解说，哎呀，只是单纯区分指引，一句没有恶意掩盖不了设计粗鄙而且审美失手的事实。如今这网红门店扎堆就玩什么另类装修是吧，哎，一个个就把这猎奇画风当成了吸金流量密码了。商家一心想要摆脱门面同质化，肆意改造公共标志啊，完全颠倒主次关系。厕所标志的第一要务是啥呀，就是直观易懂啊，指引通行是吧。你说你整那玩意儿我看不明白，我往哪个门走啊，我呀，我你说本来应该简洁清晰的公共工具是吧，硬生生的被店家就拿来了啊，宣泄成个人趣味了，是吧。把公共空间当成了私人的是乱象，自然接连不断。最荒唐的逻辑就是，我设计无恶意，大众就不该反感，凭什么，对吧。这符号一经公开展示，解读权就不属于设计者一人了，不能拿自己的主观初衷强制所有人接纳违和冒犯的视觉画面。这款啊图案勾勒出了窥探偷窥的不雅画面，一边冒犯女性心理安全感，一边又固化男性负面的刻板印象。你这整的吧，就是对两类群体你都是不尊重，就早已经超出了脑洞设计的一个范畴。其实想要做特色标志从来没有错，传统文化早就给出满分答卷是吧，殷墟博物馆用甲骨文，非遗展馆运用的是皮影形象划分卫生间，兼顾实用属性以及文化美感，高级它又得体，对吧。真正出彩的创意是依托文化底蕴美化环境，而非依靠低俗擦边猎奇的画面博取眼球热度。公共标志是城市文明最细微的窗口，承载着公共空间的包容与体面，设计自由存在的边界，个性表达不能以冒犯路人制造不适感为代价。评判一款公共设计合不合理，大众真实体验远比店家的片面说辞更有说服力。靠擦边图案换来的短暂热度只会损耗门店的口碑，创意务必扎根实用与文明，守住公共审美底线，丢掉低俗博流量的歪心思，公共标志才能回归服务本源，彰显正常的市井文明风貌啊。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呀，这曾经保研是学霸凭实力突围的精英赛道，如今哎呀，有点沦为资本博弈，是吧？推免比例扩容啊，竞争白热化，催生完整的暴力灰产，将纯粹的学术升学就变成了明码标价的氪金游戏。人民网实锤曝光啊，保研服啊离谱至极，市面保研套餐那可以说套路满满，动辄上万的高价辅导严重货不对版，名校全程指导仅是数次敷衍讲解，不过全退纯属就是噱头，合同暗藏霸王条款，退费举步维艰，更离谱的是机构公然售卖改学分，什么代写论文的违规服务，将学术不端就包装成了上岸捷径。本来人家挺好的学生啊，交完钱到你那一学，完了彻底学坏了，这不乱象根源就是极致升学焦虑，还有评价体系异化。保研多元评价本位打破为分数论，却被功利思维带偏了，论文竞赛科研经历就沦为了可交易的筹码，机构精准拿捏学生求稳的一个心态，利用信息差开始收割焦虑，大肆牟利。比机构割韭菜更可怕的是被肆意践踏的教育公平，普通学生深熬夜深耕，是吧？啊，积累履历，部分学生却靠花钱包装违规操作来了个弯道超车。那换你的话，咱说你心里也不得劲儿啊，对吧？资本渗入到保研赛道，让努力贬值，诚信吃亏，这可不得了。挤占了踏实学子的机会，又击穿了教育公平的底线，你这不祸害吗？这不、啊。教育从来不是花钱买结果的交易，保研核心是筛选真才实学，而非比拼财力资源，套餐堆砌的履历，造假换来的资格，这都是虚无泡沫，真正的成长从不在啊付费的捷径当中，而是在日复一日的深耕沉淀里。整治保研乱象刻不容缓，既要重拳打击学术造假黑产，整治营销，更要完善透明与教育纯粹的出。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

0: 0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1: 榆林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新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春暖花开后，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带你藏进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荷香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会怎样？
5: 别闹困，不好意思啊，打扰
6: 的。谁家婴儿包？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是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慢慢呐，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
10: 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

0: 大家。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于临新闪超越新篇章。
5: 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6: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像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101。
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0: 当时瓦斯突，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上他
11: 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恒，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
13: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在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的歌从陕北来。

0: 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我们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尝试。
1: 注意了注意了，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尝试开讲了。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今天民歌小常识，我们为各位介绍的是陕北劳动号子。陕北劳动号子是国家级非遗，陕北民歌的核心分支，是黄土高原百姓在修梯田、打夯、拉船、挑担等集体劳动中创作的民间歌谣。它呢是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的。
1: 当然它的节奏呢也是非常的铿锵鲜明，曲调呢非常的简洁有力，歌词呢是多以一些衬词喊腔，靠领唱与合唱来进行配合，统一的劳作的一个节奏，鼓舞大伙的一个干劲儿。不同劳作呢对应一些专属的号子，像打夯号子、拉船号子各有韵味，是陕北农耕文化里边呢应该说是劳动人民用音乐凝结的生活的智慧，更是黄土地上最鲜活的劳动的赞歌。好，接下来时间就把这首打夯号子送给各位共同来聆听。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我们说陕北劳动号子呢，是黄土地上最鲜活的劳动赞歌，黄河与军民大生产呢是当中的两大经典，一首呢是黄河船工呢用生命喊出的千年沧桑，一首呢是边区军民呢以热血唱就的时代强音，就感受藏在旋律里的陕北的韧劲与时代的力量。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黄河船夫曲，也叫做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是陕北的船工号子的灵魂之作。它并非是凭空来进行创作的，而是嘉兴的老船工李思密用一生黄河水运的生涯熬出来的生命之歌。李思密一家呀是三辈闹船，十七八岁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呢是穿梭在包头至与门口的黄河水道之上，黄河的九曲险滩，船工的生死的一些挣扎都是成了他创作的一些底色了。在1920年春节的时候，李思密呢在村里的搬水船的秧歌的表演当中，以老少工的角色唱出了一段自问自答的一些号子，这样说道：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我晓得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非常简单的回答藏着黄河船工对自然的敬畏，更藏着穷苦百姓的绝境当中的不屈。当然这首的号子最初呢是拉船时候的一个即兴的呐喊，领唱与合唱来进行相和，那节奏呢贴合一些拉船的动作，喊一声就多一份对抗黄河的力气。好，接下来时间就把这首黄河船夫曲送给各位。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军民大生产》。这首歌呢，原名叫做《边区实唱》，是由呢张寒辉创作的红色经典。它的根呢仲贺，而创作灵感呢时期陕甘宁边区烘生产运动。在1942年，寒辉呢来到了延安呢，亲自呢开荒种地办农场，切身的感受着边区居民自力更生的热情。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且，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爱上101。
2: 听歌啦！
1: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2: 陕北民歌哪里听？
0: 就在每天午间，一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为大家送出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的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呢，我们共同认识的这位陕北音乐人呢叫米高扬，他呢出生于陕西榆林榆阳区，是新生代陕北民歌实力派原创歌手，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会员，形象大使。那么作为陕北代表，他承袭了老一辈的民歌风骨，结合了现代演唱的审美，嗓音呢是清亮高亢，唱腔呢是洒脱灵动，他呢是推动陕北民歌年轻化以及呢大众化传播的一个中间的力量。
1: 米高扬应该说是自幼呢就是浸润在陕北乡土的音律当中，榆林的小曲信天游滋养其音乐的天赋，应该说是黄土的一些风土赋予歌声淳朴的烟火的一些质感，早年支教的经历让他是深耕乡土，体察民情，积累了真挚创作的情感，后来呢也是系统性的来进行研习一些声乐，打磨演技的唱法，形成高亢柔和婉转自然的独特的唱腔，兼具一些原生态的韵味与专业的一些唱功。当然他也是多次来进行登上央视、陕西卫视等主流的舞台，凭借着《越战越勇》《歌从黄河来》等节目广受一个注目，他的代表

0: 小作呢有这个杨婆婆上剑，风中的蓝花花，曲风呢是非常的清新，歌词质朴，在保留陕北民歌本土韵味的同时呢，是融入到了一些现代的编曲思维，了一些听众的审美，当然也是打破，也是坚持着守正创新，他来进行深挖于林间的一些曲调，整理民俗的一些音乐素材，编曲的结构融入到了现代的轻快的配乐，活歌依托榆林旅游形象大使的身份，他以歌土的风光赋能陕北文化的一些文旅传播。接下来时间共同来欣赏米高扬的
1: 白鸭鸭秀乐园。

现在为大家送出的是米高扬的这首《高楼万丈平地起》。米高扬呢，主动地承担了文化的传承责任，常态化走进校园，开展民歌公益教学，深耕本土的音乐教育，那么培育了新生代的民歌力量。从乡土少年到青年歌者，米高扬始终扎根黄土，守正创新，以青春之声传唱陕北文脉，用新潮演绎赋能非遗民歌，让陕北歌声呢走向了更广阔的舞台。接下来我们继续把米高扬的歌曲送给各位。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我们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呢，为大家送出的是陕北民歌传奇所的三位小朋友为大家送出的一首《陕北姑娘》，一起来听一下。

0: 玩一整晚，大麦斗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
1: 现在是晚上20:00。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9点。21 o'clock。
2: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3: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2: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是思清。各位呢，锁定今天的专属音乐时光。奔波了一整天，车流裹挟着疲惫，晚风捎来了温柔。路上呢，不用匆忙，跟着歌声慢下来，好好拥抱忙碌后的自己。今天为大家来选择到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刘力扬演唱到的《一个人就好》。
1: 那从今以后，我一个人。
0: 热闹的人群总会散去，人生大部分旅程终究需要我们独自去奔赴。受过遗憾，慢慢成长，渐渐懂得安静独处也是一种力量。

生活里很多外表强势独立的女性朋友，习惯了独自扛起所有的琐事，装作无坚不摧的模样。但其实再飒爽的大女人，内心也藏着柔软，也渴望一份懂得与偏爱。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吴克群来演唱到的《大女人》，唱城市女孩的温柔。

族，氛围感浓烈。平凡的人的爱恨遗憾往往最动人。人间众生各有苦楚，也各自有温柔。任素汐呢，用歌声来讲述了蒲安。这首歌呢，来自于任素汐演唱到的《湖广生》。

唱治愈的经典老歌，旋律开阔有力量，可以冲破烦闷的压抑，寓意拨开阴霾，迎来明朗的好心情。生活难免有乌云密布的时刻，但总有一片蓝天等着我们。丢掉焦虑烦躁，跟着阿妹高亢的歌声奔赴开阔好心情。来自于张惠妹，蓝天。

温柔抒情的流行金曲，没有浓烈的伤白，教会我们和遗憾过往，旧人好好挥手道别。人生不停欲待告别，不必纠缠遗憾，体面的放下，好好的告别，才能轻装往前走。一起来听这首谭健次演唱到的《好好告别》。

愿你我心所欲皆是温暖。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手。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人生兜兜转转，得失轮回，不必究缺憾，所有的经历其实都是一个闭环，往前终有圆满。来自于苏运莹，缘

雷感，绷得拘紧，享受自在浪漫的松弛感吧。忙碌的日子呢，需要一点浪漫来调剂，不必时刻来紧绷和拘紧，允许自己随性慵懒，活得自在又风情。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郑杰伦，风情万种。

接下来的一首歌，经典的怀旧情歌，温柔又忧郁，写尽了感情里的执着与挣扎，怀旧氛围感浓厚，适合安静回味的来收听这首歌。那这首熊天平的《渔人码头》也送给所有为爱执着过的人，执着没有对错，就算曾经困在情绪码头，听歌释怀，与自己和解。

0: 月色，长河里，共赴一场文化之约。
1: 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呢，要跟各位一起来说到玄奘取经。今天我们褪去影视剧的神话滤镜，走进真实滚烫的玄奘取经之路。历史上真实的玄奘，没有帝王送行，没有徒弟护航，机枪孤勇走完了一场新的万里征途。唐朝初年，佛学盛行，可国内流行的佛经译本错漏百出，释义混乱，诸多佛学疑问无处求证。为求取最纯正的佛法真谛，清源年轻的僧人玄奘立下西行求法的誓言。彼时朝廷严禁国民私自出境，玄奘的西行请求屡次被驳回，无路可退的他毅然选择冒着触犯法律的风险偷渡出关，孤身踏上前路未知的漫漫征途。这条路从不是浪漫的修行，而是久

0: 九死一生，穿越黄沙漫天的戈壁大漠，忍饥挨饿，缺水断粮是常态。终年积雪的葱岭雪山，直面严寒暴雪。险峰绝壁追捕，山贼劫掠，恶劣天灾无数次深陷到了绝境当中，却始终未曾动摇初心。他曾立下誓言，宁可向西而死，绝不东归求生。这极致的坚定与毅力，踏遍西域诸国七年，跋涉了50000余里，玄奘终于抵达了佛教发源地天竺。他在当地名寺潜心研学，苦读佛法，遍经求学，凭借着渊博的学识，折服了西域高僧，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佛学大师。贞观19年，玄奘满载硕果回归长安，带回了657部珍贵的梵文佛经，无数的佛力与神像。此后余生，他闭门潜心译经，穷尽了心血，完善了佛学典籍，纠正千年谬误。同时他口述见闻，弟子执笔成书的《大唐》，细细地记载了西域数十国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为古代中外交通、西域历史研究留下了无可替代的珍贵史料。玄奘取经从来不只是一场求法之旅，它是一场跨越山海的，是古人不畏艰险求所真知的生动写照。流转褪去神话的光环，玄奘孤身西行的坚守，知行合一的执着，早已沉淀为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坚韧与初心，在历史的长河当中熠熠生辉。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新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啊。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像风的脚步落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令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死了，
7: 太过分了！
6: 我想你。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
11: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是，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1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

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
2: 当时瓦斯图，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
6: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音乐狂欢。
7: 现在是晚上10点。22 o'clock.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
2: 3 o'clock。
3: 那些你忘掉了的
2: 音乐，都帮你记着，
3: 那些你们喜欢的。

们曾经有过一个调侃叫做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我们来听到他们这个组合其实有点这个意思，王程程来作词，朱嘉明来作曲，一个呢弹吉他，一个来唱歌，于是就有了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歌名叫做你一直在。如果你也喜欢左岸西西的歌曲，也可以去搜索或者等待更多他们的创作，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接下来 Pink I see.

如果你在补课偶像剧，那我觉得在这些电视剧的后面，你应该都听到了张碧晨的歌声，毕竟他的 OST 早就已经数量不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

我们刚刚来听到的陶德里送上的歌曲名叫做你，继刚刚这一位带着流行爵士蒸汽波英伦摇滚后摇于一体的音乐人送出的作品之后，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 One Republic Better Days。

0: 感谢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那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一位歌手是很多很多人非常喜欢的音乐人，不过作为一个主持人或者说作为一个记者采访过他，就一定知道他的话真的太少了。我马上讲到的是万晓利。万晓利有很多作品是在影视剧当中，并且呢很多人认识他也是因为当年韩寒的电影当中出现了他翻唱的歌曲。接下来听到万晓利，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0: 秀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我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0: 奇峰一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空中 FM 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

0: 熟络起来。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的沉默，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好了，不哭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对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扬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20: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

0: 责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功。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
5: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6: 现在是凌晨0点。

红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

啦啦啦啦啦啦啦！当不在，仍然是要为我开始熬之外，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要怎么做天亮了才睡，时间比 LV 还短，又怎么能白费，没兴趣在乎我在别人眼中的定位，普通或另类，讨厌或敬佩，不需要多余的应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更好，错过这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
8: 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路。

0: 得新局面。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人。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3: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3: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
14: 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7点。7 o'clock。

0: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7: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7: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7: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6: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甜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很高兴我们又一次在声音的世界里相遇喽。悦动早高峰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你喜欢跑步吗？有没有跑过马拉松？今天呢是榆林跑友的专属期待日，7月30日，2026榆林马拉松正式公布中签结果。那么超过40,000名的报名选手即将检索参赛资格，这场属于榆林的全民奔跑盛会正式的进入到了倒计时。为此呢，我们悦动早高峰特别企划中签好运备战榆林马拉松特别节目。今天我们将会伴着适配跑步的音乐来拆解落地的参赛攻略，那带大家沉浸式的领略一半长城边塞古韵，一半毛乌素绿洲新风的大美榆林。无论您是成功中签还是好奇与马风采的普通市民，都可以在这里收获惊喜。那直播间实时互动通道现在已经全面开通，欢迎大家在听见广播当中来搜索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来进行留言打卡中签好运。同时呢，可以聊一聊您的跑步歌单，说一说平时跑步慢跑的时候最爱循环哪首歌。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随机读取各位的留言。另外呢，要听到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旋律和歌词都是非常适配跑步的，旋律随性自在，歌词讲述奔赴远方享受当下，适合跑者独自奔跑享受沿路风景的状态。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跟着音乐来奔跑，把跑步呢当做一场独自旅行。要听到赵磊《我们的时光》。

据，一组亮眼的数据直接超高热度。2026榆林马拉松赛事规模15000人，预报名人数是42808人，那男性呢是70.5%，女性占比是29.5%。报名选手陕西省是占比78%，那其中呢榆林本地选手占44.1%，不知道有没有你呢？除此之外呢，内蒙古、山西、甘肃、宁夏、北京等等彰县外地的跑友报名的热度是居高不下。那热烈欢迎各位外地的朋友来榆林，在奔跑当中感受赛上的秋天。有人说，马拉松是一个人与自己独处的42.195公里，赛道上没有对手，只有不断的和疲惫、惰性博弈的自己。那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在跑步的时候听歌呢？就我而言啊，我自己而言，歌曲是我跑步的完美搭子，而同频的旋律会让你身体还有状态都更加的轻松自如，如虎添翼。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比较适合刚热完身慢悠悠的起步开跑的这样一个步频，也可以看看路旁的风景。歌曲的名字叫做道听途说。

歌曲过后来和大家盘点一组非常有意思的鱼马冷知识，来看看报名榜单当中藏着哪些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呢？本届鱼马报名选手当中重名率最高的几个名字格外的显眼，王鹏呢共有33位，李鹏32位，张磊32位，李刚30位，那这几位朋友上了赛道大概率会频频的看到自己的名字。那还有一组非常浪漫的数据，就是一共有1589位选手姓名当中包含了拼音首字母鱼或者是零、恰好对应了鱼零二字，其中呢18位幸运跑友的姓名里同时带有鱼和零，那冥冥之中和这座塞上古城的缘分拉满，也欢迎所有有缘人9月相约鱼鳞赛道。更巧合的是一共有66位报名选手的生日恰好是9月26日，那鱼马开赛当天相当于在赛道上度过自己的专属生日，也预祝所有的跑友今日可以顺利中签奔跑赛上遇见美好。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各位在后台的留言。这位叫做老冯的朋友他说，虽然我年龄大了，可是我一直坚持跑步，半马应该是没有太多问题。那平时跑步喜欢听陕北民歌，果然每个人都有自己跑步的适配歌曲啊。这位叫做人人叫我小张的朋友他说，余马刚好安排在周六开赛，不用请假调休，毫不犹豫果断报名，目标就是成功中签，在平坦的余马赛道上刷新个人的最好成绩。另外这位用户1956他说，我平常沿着鱼溪河然后喜欢在那边夜跑，太熟悉余马赛道了，平时慢跑最喜欢循环许巍的像风一样的自由，希望能中签在家门口跑一场马拉松。那也欢迎各位其他的朋友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在奔跑当中感受风一样的自由，要听到许巍像风一样自由。

来自于许巍，像风一样自由，在奔跑当中是有这样的种感觉呢。借着这首自由洒脱的歌，给所有带中签的跑友送上渔马赛道独家奔跑的计划。渔马赛道呢，是一条专属榆林的文化风光长廊。那么从世纪广场出发，串联长城南路、古韵街区、千年镇北台边塞遗址以及这个百年榆林老街与西河生态长廊等这样一些的区域，奔跑的路面呢是平整宽阔，整体累计爬升不足百米，几乎没有陡坡急弯，也是国内公认的非常适合新手完赛、老手冲刺最好个人最好成绩的黄金赛道。但是九月榆林的昼夜温差比较大，紫外线强呢，切记起跑被热闹的这种氛围带动盲目的冲刺。我们可以在21公里之前前半段哈、稳住160步频，匀速的续航，留存航源，欣赏一下沿途的风光。那在22到35公里撞墙期，牢记降速不降频啊，借助沿途陕北非遗的表演来缓解疲惫，也可以及时的补充一下陕北特色的补给。36公里之后呢，平稳冲刺，量力而行，安全完赛永远排在第一位。要听到张强跟上节奏才能跟上我。这首歌曲过后要进入到整点的广告调播时间，那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8点。
2: 8 o'clock。

0: 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101悦动早高峰。
1: 101悦动早高峰，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收听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今天为大家来送出的是众签好运备战榆林马拉松特别节目。嗨，各位好，我是王可，此刻在101的直播间里向各位问好。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那午间重播时间1:30到2:30。那也曾是接下来的时间要为所有等待结果的跑者们明确官方的抽签规则。2026榆林马拉松抽签工作呢，在纪检部门和公证处全程监督公证之下进行，那所有的抽签流程公开透明可追溯，抽签结果呢将于今天上午的10:00正式公布，所有报名选手可以通过榆林马拉松或者是微营赛事公众号致赛通晓